0: 論飯，
1: 潘金論飯
0: ，Music Time，Music Time， 為了天地天使，ขอคนชอบฟังเพลง by DJ Dear。